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晚些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

七四厘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焕净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

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湿了落脚，想绝不求饶，倔强就挂在嘴角，任凭着命运无情。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管线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角也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VSL 粉气垫、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

纹紧致，或令眼中或脚也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滴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赏，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VSL 本期店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聆听教育声音，传递教育力量，听见历程教育。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八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用声音讲述故事，听师生传递真情。我是主持人苏冰，一起来关注本周历城教育热点资讯。近日，2026年第43届全国中学生物理奥林匹克竞赛复赛一等奖获奖名单正式出炉。本届比赛全省共有119名同学获得省一等奖，22人入选山东省集训队，其中历城二中16人斩获省一等奖，5人入选省集训队，是济南市获奖入选省队最多的学校。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厚植家国情怀，济南市历城区董家中心小学开展同心向党迎国庆、礼赞祖国共成长国庆主题系列活动，队员们以仪式致敬，以画笔描绘，以歌声献礼，以合影告白，以行动传承，用最真挚的童心为祖国母亲献上深情祝福。为进一步强化全体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提升校园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和师生自救互救、紧急疏散逃生能力，切实筑牢校园消防安全防火墙，近日张马屯小学组织全体师生开展了消防应急疏散演练活动。9月28号，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颁奖大会在天津隆重举行。历城二中作为山东省高中学校代表，参加中华传统技艺赛道比赛，参赛项目为才一缕春风遇一方初心，山东秧歌美玉新火船，以原创舞蹈作品剪春风呈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海洋大秧歌的独特之美，以中华传统技艺赛道全国平行组第一的成绩获得大赛金奖。以上教育资讯由嫣然编辑，苏冰播报，感谢收听。
1: 锁定，请锁定，
0: 跟九二八同频共振。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的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

赢，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大造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赏，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场内还有 YSL 粉气垫、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场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8， 发现好

0: 新婚要虔诚，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已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

0: 不出声。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3: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3: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焕新脸部护理，饭碗紧致，焕亮眼中，焕健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VSL 粉漆店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2: 92.8。
3: 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

0: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意。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欢欣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让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的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VSL 粉气垫、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

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欢欣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泛纹紧致，焕亮眼中，焕就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YSL 粉气垫、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甜的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破裂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YSL 本期店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欢欣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欢迎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YSL 粉气垫、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欢欣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焕净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YSL 本期店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

公元2018年，一个年轻人也来到了岭南。虽然他不是被贬，虽然今天的岭南已经变成了这样，但是这个年轻人依然经历了生命中的种种苦痛，梦想的破碎，生活的重压，亲人的突然离世。但是在无数个黑暗的夜晚，他依然学着古人那样，拿起了自己的一支笔，写下了动情的文字。在文字中，他也与苦难和解。他在岭南写下了自己的第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叫马玉伟，就是我。所以列位，我想跟你们说的是什么？将来你们会到岭南，会到济南，会到河南，会到湖南，你们会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或许那个时候你也会经历生命中的苦难，但是那个时候请记得拿起一本书来，翻开它，书中的文字会拍拍你的肩膀，替你擦干眼泪。

0: 情趣地拿起一支笔来写下一些文字，你会在文字中与苦难和解。来，把你桌上的名牌翻过来，我们一起读出这句话。这句话是什么？
1: 中文是我永远的行李。
0: 希望你们记得，我们都是世界上的匆匆旅人，但是中文是我永远的行李。这张小小的牌子送给你，希望你能带着中文回家。我们今天一场贬谪之旅，其实这何止是贬谪呀，这就是一场诗歌大会。我们学会了一个诗歌的小小的方法，叫什么？比较阅读。所以一个小小的作业，回去之后读一读你名牌上的诗人作品，或者找你的朋友，比如说韩愈，找一找刘宗元，找一找刘禹锡，来试着读读他们同样题材的作品。好了，下课。
2: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3: 节奏倒是很好，到最后
4: 其实还是很完整。
5: 马伊琍老师是一个非常风趣幽默的老师，很会感染大家的情绪。
6: 他胸前戴这个牌子，可以让同学们更好的去体验课堂的剧情，然后也更好的思考课堂内容。
7: 记得上一次马玉伟讲的是《西游记》的秘密，
0: 对对。
7: 今天不讲秘密了，讲另外一个人生的秘密。我听说在你们组里头，说是马玉伟的购课，一开始很轻易的就过了。
8: 嗯，对，
7: 是吧？没有经过太多的波折复杂。
8: 对，所以我们很容易忽略这个才华出众的小马。
7: 那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他最初的那个购课的样子吗？
8: 我今天听完以后，我总结了第一个优点。
7: 嗯，
8: 我把它表述为从原先的大板块设计到现在的小细节的追求，他一直在把课堂逼近艺术层面。第一轮的时候，我们把重心放在了我们很关注的一些课的争论，但是小马一汇报，我们就让他在旁边歇着。可是没想到。第二次我们在合作的时候，小马又告诉了我他的一个新的设想，也就是他今天非常亮点的一个撕名牌。
0: 宋之问，苏轼被贬惠州，这本书的作者叫马玉伟。
8: 那这个呢，又构成小马的第二个，就是在传统这个内容的取材上又加入了非常多戏剧性的反转，这种创意实在是让人惊叹。
7: 我特别想问一点啊，整体上这个一开始的这个设计，把所有的贬谪岭南的诗人、唐宋诗记的都找出来，这个创意怎么来的？
0: 因为我是一个江苏人，现在生活在广东地区。岭南我们一直讲，岭南好像没有那么多的古典诗文，但是那么多的人贬谪到那里，那么多的人诗文作品中都提到了岭南，我觉得这点太有意思。
7: 那就是这个创意完全是原创的
0: 啊。是
7: 啊，这个也非常好。
8: 开始的时候，当他说完，我跟立波老师有一个同样的问题，我就问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创意。
7: 对对 对。
8: 于是他也说了同样的话，我这才明白他就是在上他自己。
7: 这就是生活，生活来源于生活是最好的课堂。
9: 课堂设计非常好啊，这个话题也很好，学生的参与度就是很明显的。
7: 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什么呢？其中有一个地方有问题了，你说在苏轼之前，所有贬到的岭南人都是苦难的，对吧？虽然苦难造就了他们的辉煌。
0: 对。
7: 这个话如果泛泛说可以，
0: 对，
7: 你怎么敢保证刘禹锡在连州没有写过快乐的诗？怎么能说从苏东坡开始岭南变好？这个逻辑就是我觉得你设计特别好，但是微瑕，白璧微瑕。
0: 对，
7: 我们来看看马老师的得票情况。
10: 直华夏文脉，行沃野千秋。感谢特约赞助银海水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哇
11: 哇，马哥不愧是马哥，
7: 这是今天到现在的最高票。
0: 谢谢。
12: 我觉得你说这个票数，我真的客观来讲，就是苏轼的那句诗“也无风雨也无晴”。我觉得重要的是，就是进入课堂，就是把那个课给上好就行了。
13: 你觉得何老师来了之后谁的变化最大？
14: 郝老师。
12: 赵源。
14: 我觉得郝老师他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蛮嗨的。
12: 硕士，你见过硕士给你按摩的？其实这个点也是我觉得一个牛点，我觉得不错的一个点。这个可以的冠军啊，是不是？这些无所谓了。
14: 何老师他来了之后呢，对他的课是有一些建议和看法的，然后对他的课提出了很多的改进的这个意见，瞬间马上变成安静的好老师。
0: 你上的题目是什么？
15: 上的是这个绍兴的课，
16: 通过这个王子猷雪夜访戴去看这个诗性的一个实质含义。第一个是先用小说的方法把王子猷雪夜访戴里边王子猷的形象给它做一个分析，然后我们再去把它改成一首五言诗，突出它这里边的一个意象分析的方法。最后我们再概括一下所谓诗性表达的两个，一个是诗性表达一个主题，对于生命过程的一种热爱。
0: 从你现在提出的这个流程来看，我觉得哈有一点拼盘，你把你知道的东西拼在了一起，你的目标是要获胜而不是炫技。很抱歉，教学不是告知而是获得。
12: 我再看一看，我也在构思构思。
0: 我们也不要针对他，因为他有点承受不了，而且他也没吃饭，他现在有一点大脑缺氧的状态。
12: 我的这个想法就这么被否定了，很失望，但是我也很快我就冷静，我就再去回想。我觉得何老师至少是两层意思，第一个就是这个想法本身，我的一个核心立论点并没有被否定掉，而是你的一种组织形式显得过于牵强。何老师离开之后把这事情重新想通，切换了一个思路之后，这个也就彻底理清了。

0: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你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版，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孟氏盆儿，氨糖、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盆儿，氨糖、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盆氨糖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卢氏县广深省。第270124-0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2: 北京时间18:3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2: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0: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搬迁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3: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7: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 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8: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9: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3: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10: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12: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梳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 50%。
11: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13: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应急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14: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15: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2: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17: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16: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 2.12 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18: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 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16: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0: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

0: 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被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0: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2: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手店，手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3: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4: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龙城巡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5: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6: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 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8: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7: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9: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7: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样。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二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10: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的当场办结。
1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样。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玲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13: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2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

0: 卫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七天集中推送岗位。
1: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2: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0,000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材质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5: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6: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7: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行，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6: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7: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6: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的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8: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的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9: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10: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11: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

0: 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1: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 1.3 亿吨。
3: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2520.4 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2: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 2804.69 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 60.4%， 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一万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三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三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万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2: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7: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阅读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七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

0: 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1: 加拿大政府一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0: 美国东部时间一号傍晚，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1: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一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0: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2: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3: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4: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5: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6: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7: 千磨万击，
8: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我是彭博。
2: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国庆假期，众多劳动者坚守工作一线，用坚守诠释责任担当，用行动守护节日安宁。
2: 夺高产创佳绩，山东港口一派繁忙，以实干冲刺四

0: 力度。
1: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推出一批有品位、有创意、接地气的文旅产品，为广大游客提供丰富多彩的文旅盛宴。
0: 我省假日消费市场亮点纷呈，体验式休闲新业态受到追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这个国庆节，为守护万家灯火，保障城市运转，许多劳动者坚守工作一线。他们用坚守诠释责任担当，用行动守护节日安宁。请听报道。
2: 国庆假期，威海迎来客流高峰，客运中心威海站设备保障班组全员24小时坚守岗位，全力做好设备运维保障。客运中心威海站设备处副主任胡广州：
3: 国庆期间，我们设备都是全员上岗，然后进行巡查啊，设备检修，保证就是在停电的时候能保持照明，保证旅客的安全疏散。
2: 在东阿县供水智慧调度中心，大屏上各类监测数据实时跳动，城区16个压力监测点、3个 DMA 分区的水压、流量数据汇聚于此。值班人员紧盯屏幕，实时研判供水参数变化，依托水务平台动态调控水压，做到隐患早发现、调度早干预。东阿瑞虹水务有限公司大调度中心经理许泽立：
4: 国庆节期间，我们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依托智慧水务系统实时分析管网运行状态，全力保障居民用水安全稳定。
2: 在烟台牧平供电公司调控中心，巨大的电子屏幕上闪烁着密密麻麻的数据和线路图，工作人员按照保供电方案和应急预案坚守岗位，密切关注全区电网运行动态。中心副主任石翔：
5: 坚守岗位是我们必备的使命和职责，对于这些老的调度人员来说，每天都是我们的工作日。
2: 金秋抢农时，秋种正当时。国庆期间，山东港口日照港干部职工坚守岗位，发挥港口供应链节点功能，开启秋种农资绿色通道，保障化肥快卸快输直达田间地头。日照港建杂货公司石臼生产调度中心副主任麻元：
6: 我们将持续提升化肥卸船作业质效，全力保障秋种物资运输，以高效稳定顺畅的供应链物流链，助力秋收秋种，为来年夏粮丰收筑牢根基。
2: 国庆长假期间，摔伤、急腹症等突发急症患者明显增多，医院手术室保持24小时不间断应急值守。德州市中医院手术室巡回护士董安琪这个假期要坚守在这个岗位上。董安琪：
7: 国庆大家都在休息，但是患者的救治一刻也不能等，虽然没办法陪伴家人过节，但是每当看到手术顺利完成，患者平安送出手术室，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0: 作为物流的枢纽，假期里的港口格外繁忙。山东港口各大港区坚持海陆双向发力，全力保障物流通道高效畅通，以实干冲刺四季度。请听报道。
8: 我现在正在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港区码头，我身后呢有3艘装载量超过20000标准箱的大船正在靠港集中作业，其中一艘呢将在青岛港装卸超过2.4万标准箱，再次刷新马士基航运地中海航线单船作业量最高纪录。
9: 国庆节首日，青岛港在港作业船舶近100条，泊位、堆场、闸口全环节高位运转。山东港口青岛港青岛前湾集装箱公司操作三大队机械队长宗浩然：
10: 我们提前对接船公司，把泊位窗户、装卸机械和堆场计划排系，海侧联动海事，引航优化拓泊热接，压缩船舶载泊非作业时间，路侧把外籍卡在港中转控制在20分钟以内，保证船港车高效衔接。
9: 井然有序的背后是码头作业能力的持续提升。国庆当天，传统集装箱码头又有2台自动化新桥吊投入使用，不远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早已规模化运转，新老码头同步推进，青岛港正从单顶自动化走向全场景自动化。山东港口青岛港青岛前湾集装箱公司工程技术部固机3期队长张怀成：
11: 新桥吊具备世界上最先进的全自动控制技术，投产后泊位装卸能力将提升20%。虽然相对新自动化码头建设，传统码头的升级改造更复杂，但是我们有信心超越自我。
9: 海象繁忙而有序的运转离不开陆象通道的强力支撑。在山东港口烟台港西港区，一列满载3200吨非洲铝土矿的班列正在装车，即将沿德龙烟铁路一路西行发往山西。这条通道的急输运量不久前累计突破1000万吨。德龙烟铁路通道纵贯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内蒙古五省区，以海铁联运点对点模式连通海外供给端与国内需求端，运输货种涵盖铝土矿、铁矿石、煤炭、焦炭等大宗物资。山东港口烟台港铁路业务管理中心副主任王鹏程：
12: 随着通道网络的不断织密，我们相继开拓了6个省内道站和19个省外道站，形成立足山东、辐射炎黄、通达中西部的运输格局。
9: 海象大船平靠，陆象班列不停，山东港口正以海陆双向发力的姿态，全力保障假期物流通道高效畅通。
1: 国庆假期第二天，我省各地推出一批有品位、有创意、接地气的文旅产品，为广大游客提供丰富多彩的文旅盛宴，让游客尽享轻松愉悦的假日时光。山东台综合报道。
13: 畅游齐鲁，乐享十一。这个假期，烟台蓬莱区的戚继光故里文化街区每天上演簪花郎汉服巡游表演。簪花郎身穿雅致汉服，发髻簪以鲜花，气度风雅，吸引不少游客现场观看。在东营为期5天的东方红和海会金秋欢乐季夜间演艺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活动以光影为幕，以歌声为媒，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夜间文旅体验。在位于德州的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大和尚下等大型演出场次排满，为游客带来沉浸式视听盛宴。游客张磊：
14: 我就觉得很震撼，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光影和舞台，像我整体的编排啊，包括这些角色的妆造，我都觉得很好。
13: 十一乡村游日趋火热，聊城东昌府区侯营镇举办移风易俗文艺展演活动，村民在家门口欣赏精彩文艺节目，现场还设置趣味互动游戏、农产品展销等板块，丰富群众体验。泰安新泰市掌平洼村依托百年石头古村资源，精心打造晒秋景观，以浓浓的丰收氛围迎接八方游客。新泰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推介官宋川：
15: 把农耕晒秋与文化和新潮文体活动呢结合起来，让古村既有乡村味儿，又有新鲜感，希望能吸引更多的游客走进咱们掌平洼，带动乡村旅游，拓宽村民增收的渠道。
13: 国庆假期，潍坊青州博物馆也迎来参观热潮，龙兴寺佛教造像、赵秉忠状元券、东汉遗子孙玉璧等镇馆之宝广受追捧。国庆假期，青州博物馆单日接待游客突破10000人次，游客林兵：
16: 这些佛教造像非常的优美，而且是能看到在不同的这个历史的更迭过程当中，每一个朝代当时它的这个人文和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过程，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确实非常美轮美奂。
13: 这个假期，各地特色旅游热度攀升，成为市民短途放松的热门打卡地。烟台市牟平区将剪纸、根雕、银针等非遗匠人请入温泉景区，让游客在休闲之余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在温海文登磁口关村，一院一祠堂的沉浸式旅居体验，正让这座山野中的温泉村落释放出强劲的文旅吸引力。磁口关温泉度假村负责人慈燕宁：
17: 咱这个地方最大的特点是咱是这个温泉玉湖，那么狐狸塘的温泉是从它是从宋朝的时候就已发现这个泉眼了，家长领着孩子去了游玩的一个好去处，在我们的所有的节假日一发难求。
13: 金秋的山海天迎来最舒适的海滨时节，在日照海边，人们踏浪戏水，拍照打卡，尽享滨海假日时光。河南游客王阳：
18: 看日出一点一点升起来的时候，感觉还是非常美的。是我们一家四口头一次来到沿海城市，走在海边，感觉确实非常惬意，非常开心。
0: 国庆假期，我省假日消费市场亮点纷呈，政策红利拉动汽车、房产、家电等大宗消费稳步增长，特色农产品产销两旺，黄河大集汇聚八方风物，体验式休闲新业态受到追捧，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持续释放假日市场活力。请听报道。

0: 请听报道。
1: 近日，原来好创业资源对接服务季暨趣劳创业 OPC 练功房启动，导师和创业实体代表面对面沟通对接，碰撞创业思路，链接发展资源。趣劳创业 OPC 导师刘文斌：
2: 因为我本身自己的专业是人力资源专业，还有一个人工智能专业， OPC 主要缺的就是客户资源，包括我们的这个管理和用人方面的一些缺失，利用专业优势去帮助他们一个人解决多个人的问题的，也是通过我们的方式降本增效，让他们在短时间内获得这个企业的盈利。
1: 为给一人成军的 OPC 企业提供更好的创业环境，崂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托中天恒集团 OPC 供应链科技平台，打造趣劳创业 OPC 练功坊，嵌入政策、场景、资源、导师等全链条的创业服务，构建了上下楼及上下游的创业产业生态，助推崂山区创业实体走向行业高地。趣劳创业 OPC 导师郭琦：
3: 我们目前呢，为企业提供的是一个拎包办公的模式，从企业刚刚开办开始，可能的一些工商服务，包括财税服务、法律服务的订单上面的互相，人才机遇上的互相，以及我们可能技术上的一个互相，就是这一类的企业，它可以打包在一起，共荣共生，共同的一个成长。
1: 聚焦创业者实战需求，用赋能培训激活创业动能，崂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先后打造了 OPC 实训工坊和 OPC 练功坊，组建了46人的 OPC 创业导师团队，为 OPC 创业者们开办了专项能力提升营，同时开设了趣劳创业开课了新探访等网络直播节目，进行线上的专家授课和优质创业项目探访。除了提升创业者的能力，崂山区也通过政策扶持给予了创业者资金帮助。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城市发展。近年来，威海市环翠区持续推进精致城市更新行动，聚焦居民日常居住和休闲需求，完善便民配套，盘活滨海闲置空间，让群众在家门口感受精致城市带来的幸福。请听报道。
5: 走进威海市环翠区环翠楼街道丰泉社区，整洁有序的居住环境，便捷智能的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借着老旧小区改造的契机，丰泉社区全面升级各类智慧便民设施，让老小区焕发新生机。社区居民张建华：
6: 都是智能的门禁，输密码刷卡就可以进屋，晚上出行的时候啊，不用拿手电声控灯，非常的方便，非常的好。
5: 丰泉社区共有35栋楼816户居民，2024年启动老旧小区改造后，社区重点推进智慧便民设施建设，同步实施路面翻新、环境提升等工程，全力满足群众不断提升的居住需求。丰泉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张娟：
7: 改造启动前，我们社区利用线上线下的方式征集了居民需求最高的项目，像下水道改造、照明改造、电动车充电桩等改造项目，目前改造工作已完成。
5: 老旧小区实现旧貌换新颜，威海的滨海空间也同样通过城市更新焕发新生。威海至海港湾前身是百年老港码头，2013年港口搬迁后，海边场地长期闲置荒废，威海在保留老港历史风貌与机理的基础上，盘活闲置滨海土地，精心打造滨海跑道、观海大操场等公共休闲场所，现已成为市民运动健身、休闲玩乐的热门打卡地。学生王子福：
8: 这个跑道我平时也可以过来跑步，然后操场也挺好的，也挺大的，我们班同学都特别喜欢过来踢球、打篮球。
5: 据统计，今年以来，威海市环翠区聚焦城市提质、民生改善，统筹推进五大类38项城建重点工程，总投资达 41.9 亿元。通过精准化、精细化的城市更新举措，以点带面提升全域精致城市建设水平，让城市发展的成果实实在在惠及全体市民。
0: 京港高铁熊山段的通车正式结束聊城临清不通高铁的历史。当大运河遇上飞驰高铁，临清这座运河名城正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请听报道。
9: 古运河曾是南北漕运大动脉，成就了临清昔日的繁华盛景。如今高铁飞驰，古老运河牵手现代化交通，临清东站不只是交通枢纽，也成为展示临清运河文化的城市窗口。临清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高长方：
10: 临清东站位于在临清市区的东南方向，总建筑面积呢是九

0: 1998平方米，能够同时啊容纳700人来候车。因为考虑到咱们临沂是一个运河超关，这么一个历史的这么一个定位，所以设计的是过程过程中呢，我们就融入这个原色。你看我们这个顶上呢有这个云水蓝色，作为一种空间点缀，让旅客呢在这个候车过程中啊能够感受到运河一个水面的质感。
1: 历史上的临清因大运河而兴，今天的临清同样因大运河而文旅兴盛。运河超关鳌头矶的古朴厚重，皖园、东皖园两座北方园林的繁华，还有石香面、八大碗等一道道独具运河风味的临清美食，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今年五一假期，临清吸引游客60余万人次，雄商高铁开通，也必将有源源不断的游客沿着这条铁路走进临清，掀起新一轮文旅热潮。临清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孙维华：
2: 我们推出了一张高铁票畅游临清城的大礼包，凭到达临清高铁票和本人身份证，即可享受吃住玩全链条的优惠。为了高铁的开通，专门这个安排通景区的接驳车，包括我们志愿者啊，为外地游客来临清做好全方位的服务保障。
3: 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近日成功入选全国首批标准化自主开放试点，将在智能家电、橡胶轮胎、港航等产业领域引领高标准经贸规则，促进内外规则衔接。截至目前，青岛自贸片区企业已主导参与制修订国际标准9项，国家行业标准160多项。
4: 近日，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2027年山东省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安排及注意事项。2027年山东省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将于10月15号至10月24号进行，山东共设34个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考点。
5: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3: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二号夜间到三号白天，鲁南地区天气晴转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南风，鲁西北和北部沿海地区三级增强到四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三级左右。最低气温，沿海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3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鲁西北和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枣庄、临沂和鲁中山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晴转多云，15到25度，德州多云转晴，11到25度，聊城多云转阴，14到23度，泰安多云转阴，11到23度，菏泽小雨，15到22度，枣庄阴转小雨，15到20度，济宁多云，13到21度，临沂晴转多云，14到19度，日照阴，18到23度，青岛晴转多云，19到23度，烟台晴转多云，15到24度，威海晴转多云，15到22度，潍坊阴转多云，15到24度，淄博多云，8到25度，滨州多云，12到27度，东营多云，14到25度，济南晴转多云，15到25度。
4: 海洋预报，明天黄海北部将有 0.5 到 1.0 米的清浪，浪向北转南，黄海中部将有 1.0 到 1.5 米的清浪到中浪，浪向东北，渤海将有 1.0 到 1.5 米的清浪到中浪，浪向南。
3: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媛媛，编委贾小飞，是由高原彭博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6: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 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8: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9: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10: 服务员，买单。
11: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10: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9: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8: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你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孟氏牌钙地钙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地钙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名号：辽县广深省D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地钙软胶囊批准名号卢氏
2: 德，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角也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大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VSL 本期店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角也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VSL 粉气垫、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拼，
1: 少点懒惰，
0: 少点会议，
1: 装修，
0: 少点垃圾，
1: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1: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1: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1: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2: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晚些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版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VSL 粉漆店，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管线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护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希思黎全能乳125毫升，特惠价仅299元，贵妇级全能乳液，保湿修护，维稳100毫升，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第二款娇云诗双萃眼霜20毫升，只要179元，双萃同源眼部护理，淡纹紧致，焕亮眼中，换季熬夜全靠它，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新的 SK2 大红瓶眼霜80克，仅售399元，经典大红瓶修护维稳，抗老滋润，一步到位，秋冬季大燥敏感全靠它，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赏，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4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VSL 粉漆店，各种大牌口红满减活动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换新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拥？

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

0: 不，这回我要问天，问问老天爷是哪方妖魔鬼怪危害黎民，我要斩妖驱魔。小山子大祸说，掌柜的，你要斩妖驱魔，这是真的？周大善人道，我要唱一台大戏，使出我的看家本事。小山子大惊道，掌柜的莫不是要唱一出红净戏，斩华雄还是华容道？周大善人道，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找出我的行头，这些年城里的商号大户早就嚷着要看我的素脸红净戏，我一直没应承。你打发人给他们下帖子，说我要唱红净大戏，想听戏都得答应一个条件，捐款赈灾。两天后，祭台上又擂起鼓来，而且撼天动地，那阵势更胜过祭天。台下分外拥挤，除了成群结队的难民百姓，连龙口当地的百姓也闻讯而来，再加上前排就坐的那些商贾巨富和他们的家眷，足有几千号人。周家的几个伙计抱着功德箱，在商贾大户间穿插游走，游说募捐。周大善人扮成关云长，小山子扮作马童，随着鼓乐声上了祭台。关云长捋髯抖袖，猛然亮相，一张脸顿时憋成枣红，台下一片惊呼。周大善人边舞边唱，唱得泪流满面。叹苍天而不公，自古齐鲁不太平，十年足有九年旱，一年黄河波澜惊。黎民流离背乡井，卖儿育女闯关东，为天不能救苦难，竟何面目对苍生。青龙刀手中横，赤兔马笑长空，问天为何天不应，苍天若不起风雷，挥刀斩妖闹天庭。周大善人舞刀如风，如痴如醉，而霎时间乌云聚集，天空突然响了一个炸雷，起风了，人群顿时大乱，哭爹喊娘，呼兄唤弟，关老爷显灵啦，起风啦，快上船呀，开船啦。人们朝海边的帆船拥去，祭台上鼓点更加急切。一张船帆升起来，又一张船帆升起来，船帆接连升起，逃难的人群拥挤着爬上停靠在码头的各种船只，船上的风标带着尖利的哨音飞转，舵工们齐声喊着号子，升帆起锚。哎嗨哟，哎嗨哟，使把劲儿呀，把篷撑呀，备好橹呀，快拔锚呀，乘长风呀，顺正浪呀，海娘娘呀，来帮忙呀，闯关东呀，离家乡呀，辞爹娘呀，莫悲伤呀，到关外呀，把福享呀，哎嗨哟，哎嗨哟。
1: 国仇家恨，一段波澜壮阔的流民历史，白山黑水，一曲悲怆恢宏的浩然长歌。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长篇小说《闯关东》，作者高满堂、孙建业，由春燕为您播讲，感谢您的收听。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二十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

0: 记得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0: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0: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3: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
2: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4: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2: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搬迁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5: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2: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6: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7: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5年规划， 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琦颖。
1: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2: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8: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0: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9: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1: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7: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2: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2: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3: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0: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国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4: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5: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6: 这个充电呢6/16，只要你排到100都好了。
14: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日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7: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4: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8: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 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

0: 运转。
1: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2: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
2: 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3: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4: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俯仰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5: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川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川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 2.4 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6: 川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近洋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5: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三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彭是临沙班港三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7: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5: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7: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5: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8: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5: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

0: 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0: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3: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3: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4: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5: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6: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7: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6: 好嘞。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7: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6: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规制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8: 喂，
7: 哎，亲爱的，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6: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8: 剁刀鱼吧，两根一份，两根一份啊。
6: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7: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6: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

0: 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先送去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0: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4: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瑜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3: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5: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2: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5: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2: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 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5: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 2.9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 13.3 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 4.5 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2: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5: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5开局新图景。
7: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8: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9: 我叫刘明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10: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我是彭博。
7: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国庆假期，部分劳动者坚守工作一线，用坚守诠释担当，用行动守护安宁，
7: 立足存量资源，做好内容赋能。山东以沉浸式演绎和跨界融合激发文旅新活力。
6: 各地以特色商圈和市集为载体，打造新业态新场景，推动假日消费持续升温。
7: 开局15:5，一线求解。记者蹲点中国轴承之乡，看昔日东南非的轴承企业缘何又凤还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这个国庆节，为守护万家灯火，保障城市运转，许多劳动者坚守工作一线，他们用坚守诠释责任担当，用行动守护节日安宁。请听报道。
8: 国庆假期，威海迎来客流高峰，客运中心威海站设备保障班组全员24小时坚守岗位，全力做好设备运维保障。客运中心威海站设备处副主任胡广州：
9: 国庆期间，我们设备就是全员上岗，然后进行巡查呀、设备检修，保证就是在停电的时候能保持照明，保证旅客的安全疏散。
8: 在东阿县供水智慧调度中心，大屏上各类监测数据实时跳动，城区16个压力监测点、3个 DMA 分区的水压、流量数据汇聚于此。值班人员紧盯屏幕，实时研判供水参数变化，依托水务平台动态调控水压，做到隐患早发现、调度早干预。东阿瑞虹水务有限公司大调度中心经理许泽立：
10: 国庆节期间，我们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依托智慧水务系统实时分析管网运行状态，全力保障居民用水安全稳定。
8: 在烟台木屏供电公司调控中心，巨大的电子屏幕上闪烁着密密麻麻的数据和线路图，工作人员按照保供电方案和应急预案坚守岗位，密切关注全区电网运行动态。中心副主任石翔：
11: 坚守岗位是我们必备的使命和职责，对于这些老的调度人员来说，每天都是我们的工作日。
8: 金秋抢农时，秋种正当时。国庆期间，山东港口日照港干部职工坚守岗位，发挥港口供应链节点功能，开启秋种农资绿色通道，保障化肥快卸快输直达田间地头。日照港建杂货公司石臼生产调度中心副主任麻元：
12: 我们将持续提升化肥卸船作业质效，全力保障秋种物资运输，以高效稳定顺畅的供应链物流链，助力秋收秋种，为来年夏粮丰收筑牢根基。
8: 国庆长假期间，摔伤、急腹症等突发急症患者明显增多，医院手术室保持24小时不间断应急值守。德州市中医院手术室巡回护士董安琪这个假期要坚守在这个岗位上。董安琪：
13: 国庆大家都在休息，但是患者的救治一刻也不能等，虽然没办法陪伴家人过节，但是每当看到手术顺利完成，患者平安送出手术室，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7: 国庆假期第二天，我省各地推出一批有品位、有创意、接地气的文旅产品，为广大游客提供丰富多彩的

0: 文旅盛宴，让游客尽享轻松愉悦的假日时光。山东台综合报道。
1: 畅游齐鲁，乐享十一。这个假期，烟台蓬莱区的戚继光故里文化街区每天上演簪花郎汉服巡游表演。簪花郎身穿雅致汉服，发髻簪以鲜花，气度风雅，吸引不少游客现场观看。在东营为期五天的东方红和海会金秋欢乐季夜间演绎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活动以光影为幕，以歌声为媒，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夜间文旅体验。在位于德州的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大和上下等大型演出场次排满，为游客带来沉浸式视听盛宴。游客张磊：
2: 我就觉得很震撼，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光影和舞台效果，整体的编排啊，包括一些角色的妆造，我都觉得很好。
1: 十一乡村游日趋火热，聊城东昌府区侯营镇举办移风易俗文艺展演活动，村民在家门口欣赏精彩文艺节目，现场还设置趣味互动游戏、农产品展销等板块，丰富群众体验。泰安新泰市掌平洼村依托百年石头古村资源，精心打造晒秋景观，以浓浓的丰收氛围迎接八方游客。新泰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推介官宋川：
3: 把农耕晒秋与文化和新潮文体活动呢结合起来，让古村既有乡村味儿，又有新鲜感，希望能吸引更多的游客走进咱们掌平洼，带动乡村旅游，拓宽村民增收渠道。
1: 国庆假期，潍坊青州博物馆也迎来参观热潮。龙兴寺佛教造像、赵秉忠状元券、东汉遗子孙玉璧等镇馆之宝广受追捧。国庆假期，青州博物馆单日接待游客突破一万人次，游客林冰：
4: 这些佛教造像非常的优美，而且是能看到在不同的这个历史的更迭过程当中，每一个朝代当时它的这个人文和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过程，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确实非常美轮美奂。
1: 这个假期，各地特色旅游热度攀升，成为市民短途放松的热门打卡地。烟台市牟平区将剪纸、根雕、银针等非遗匠人请入温泉景区，让游客在休闲之余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在温海文登磁口关村，一院一寺汤的沉浸式旅居体验，正让这座山野中的温泉村落释放出强劲的文旅吸引力。磁口关温泉度假村负责人慈艳宁：
5: 咱这个解说最大的特点是咱是这个温泉雨湖，那么狐狸汤的温泉是从它是从宋朝的时候就有发现这个泉眼了，家长领着孩子去了游玩的一个好去处，在我们的所有的节假日一发难求。
1: 金秋的山海天迎来最舒适的海滨时节，在日照海边，人们踏浪戏水，拍照打卡，尽享滨海假日时光。河南游客王阳：
6: 看日出一点一点升起来的时候，感觉还是非常美的。是我们一家四口头一次来到沿海城市，走在海边，感觉确实非常惬意，非常开心。
7: 国庆假期，我省假日消费市场亮点纷呈，政策红利拉动汽车、房产、家电等大宗消费稳步增长，特色农产品产销两旺，黄河大集汇聚八方风物，体验式休闲新业态受到追捧，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持续释放假日市场活力。请听报道。
8: 国庆假期，国家以旧换新政策叠加商家多重让利活动，让德州汽车销售门店客流激增，汽车销售势头向好。顾客隋文超：
9: 早都想弄这个车了，刚时有活动，加上店补、厂补、过补，然后省了有个七八万块钱，以前个是29万多，现在21万来就拿下了。
8: 2026聊城市秋季购房节汇聚了当地40多个优质楼盘，为市民搭建起一站式看房选房平台，让安家置业变得省心又省钱。聊城某房企销售经理孙娟：
10: 本次金秋房交会，我们携多个楼盘推出了最高20000元的叠加优惠，国庆期间呢，拿出满满的诚意来回馈大家，愿大家一个安居梦。
8: 淄博德州五城家电市场迎来换新热潮，以旧换新补贴、全屋套购满减、商家让利等多重优惠叠加，政策红利正转化为看得见的消费活力。市民王红：
11: 趁着节日优惠，我选购了一台原价8000多元的一级能效冰箱，叠加呢各种优惠补贴，一共省了2000多块钱。假期的活动很惠民。
8: 金秋时节物复丰，东营市利津县万亩黄河口大闸蟹养殖基地产销两旺，预计今年产值将达到1.5亿元。 高满蟹肥的黄河口大闸蟹成为应季的美食担当，受到众多食客追捧。养殖基地负责人蒲正阳：
12: 我们的工人呢，大概在晚上12点左右开始进行捕捞，最近的话，每天的话是10000多斤发往全国各地。
8: 在滨州沾化，2026年山东省秋季黄河大集、运河大集和海洋大集火爆开集，来自全省各地以及本土的特色好物、非遗文化等集中亮相，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游客陆猛飞：
13: 这次活动内容特别丰富，能吃到新鲜的沾化冬枣、特色盐田虾，还近距离观看了非遗展示，逛起来特别有氛围感，热闹又有收获，真切感受到了丰收的气息。
8: 国庆假期，大众休闲消费模式持续升级，在菏泽定陶适配年轻人解压放松、亲子陪伴互动的拼豆、石膏娃娃彩绘等沉浸式、体验式的轻休闲业态受到青睐，以手工体验为核心的情绪经济成为假日消费的新亮点。菏泽市定陶区某手作工坊负责人程阳：
14: 一到国庆假期，来店里体验手工的客人就多了，年轻人带孩子的家长都不少。现在大家不光是买食物，更愿意花钱买轻松、买好心情。这些项目让大家动手的同时释放压力，也给咱们本地假期休闲多一个选择。
0: 临清是中国轴承之乡，聚集了5000多家轴承企业，是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不过前些年因为区位、品牌、成本等原因，有些企业选择迁往南方发展。最近这里却出现了不一样的景象，一批在外打拼的轴承企业主动选择回乡扎根。这一出一进之间究竟发生了哪些改变？来听记者的一线调研。
15: 接着来到聊城临清市九腾轴承有限公司时，工人们正加紧打包一批出口订单。一个多月前，这家企业刚从浙江宁波迁回本地，尽管搬家耗费人力物力，但他们依旧决心回乡发展。九腾轴承有限公司总经理牛世康：
16: 回来还是比较开心的。然后之前呢，整体的供应链吧，基本上都在浙江、江苏比较多。然后现在呢，我们基本上就在本地化了。然后包括这个出口啊，包括供应体系啊，基本上全部是临清了。
15: 如今九腾已是临清市比较大的轴承生产企业之一，年出口农机轴承500万套。负责人牛世康介绍说，企业出口的轴承车间门口就能装箱，从鲁西国际港启程一路向东，直接登上远洋货轮。临清市庆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长青：
17: 每天途经两列开行，海体两列的半列的运输啊，货源辐射地呢，那可以往西、往西南、西北，所以我们不能盯着眼前的一亩三分地，要货源、要增量，我们就需要向内陆拓展市场。
15: 既是中国轴承之乡，又有内陆港优势，但在早些年，临清还是有很多九腾轴承这样的企业把工厂迁往南方沿海省份。九腾轴承有限公司总经理牛世康：
18: 一些国外的客商吧，他还认为临清啊，制造能力啊，拿临清跟宁波比的话，我之前是在宁波港口出或者上海港出，你包括它外送服务配套都没有。然后之前我们本地的一些企业也是靠宁波或者上海甚至青岛的货代去做。
15: 企业离家出走，让当地政府意识到硬件优势并没有转化为产业发展的软环境。临清虽然地处三省交界，货源腹地辐射周边300公里，而且海铁联运价格更低，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从鲁西国际港出发经由铁路运抵青岛港的货物想登船不容易。京澳邢台太阳能有限公司物流主管刘金康：
19: 它有个24级港，集装箱卸下来再装车再拉到港里边，它都需要时间。然后呢，集装箱卸下来有卸车费，装车有装车费，集装箱对厂就管理费，这一堆费用就出来了。而且有7天的时间，我们再送到客户那时候会造成一些罚金。
15: 物流成本是企业痛点，而山东省55规划拨划的推动沿海港口功能向沿黄省区引申为当地指明方向。港口企业实行一体化改革，利用数字平台对接用箱需求，将空箱提前从青岛港调配至临清。临清抓住机遇，争取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落地，在发货地就能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临清市庆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长青：
17: 原来的我们集团企业的发运呢，属于两段制，从工厂到码头，从码头再上船，船公司运输到国外的某个港口。现在呢，我们可以从临清内陆港直接发运到国外的某个码头，实现了一票直达。
15: 新的一站是出海通道被打通，物流成本降低 20%， 通关效率提升 30% 以上。落到企业账本上，一个集装箱能从3000元便宜到2000元，通关时间缩短至2小时。然而在外国客商眼中，临清轴承名不见经传，在国际市场上很难站住阵脚。九腾轴承有限公司总经理牛世康：
18: 产品的附加值溢价能力比较低，像之前在宁波出口吧，这个产品的附加值比较高，因为你打的是宁波的抬头。
15: 推动企业升级，临清决定调整轴承产业结构，打造自有品牌。一方面 T4 建设12个轴承园区，建设标准化厂房，引导企业分类向园区聚集；另一方面邀请企业统一上云，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向上统一找精品干货源，向下依托同一个品牌统一打市场。临清市委书记张志刚：
20: 集聚度非常好，是全国的这个特色产业集群啊，因为我们规上企业100多家。再一个呢，临清有全国唯一的轴承的专业市场，更方便它轴承产品的选择。
15: 就近配套数字协同的全链条抱团模式，孕育了5000多家轴承相关企业，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7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84家。一套精密轴承要经过锻造、车模、热处理等20多道工序，这些九腾轴承在本地都能找到相应企业完成。配套伙伴之一蓝宇自主研发的双内角接触球滚轮轴承，还用在了巨身智能机器人身上。山东蓝宇精密轴承制造有限公司外贸部经理林广森：
21: 主要是以欧美市场为主，产品应用在巨身机器人的关节模组上，因为现在更新迭代也比较快嘛，我们要一直跟着他们那个步伐去走。
15: 一时间，临清轴承产业兴起回乡潮，39家在外企业陆续回迁。上个月从杭州回来的欧特轴承，一口气投资2000多万元更新设备，扩大产能，拿下中东5国上千万元订单。聊城欧特轴承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瑞奇：
13: 感觉更顺嘛，做外贸更顺，更顺心。查验、报关，还有退税呀，这方面都一条龙服务了。成本现在已经降低10%，就是很有优势了。现在是我们这个产品，就是说别人可能想竞争也竞争不过我们了。现在是。
15: 港口带动物流，物流集聚产业，渔港促产以产代成的港产联动新格局，带来年集装箱吞吐量超20万标箱，连续11年稳居山东53个内陆港首位。今年5月，临清成功争取保税物流中心落地，同步建设冷链物流、保税仓、跨境电商产业园等一批新项目，封关运行首个月，进出口货值达1.34亿元。临清市委书记张志刚：
20: 持续深化保税物流中心加内陆港协同发展，打好产业链配套加全要素保障加营商环境升级的组合拳，持续啊筑巢引凤，放大集聚效应，为打造吉鲁豫交界开放新高地注入更强动能。
7: 菏泽单县深耕本土青山羊种质资源，搭建专业化的保种育种研发基地，攥紧畜牧业种业芯片，让青山羊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标杆。请听报道。
22: 咱山东省单县青山羊游子羊。
15: 每天下午5点，网红达人76岁的菏泽市单县黄冈镇后花园行政村村民杨福英都会准时在直播间里推介自家的青山羊。凭借种源证，肉质嫩，他攒下了不少回头客。
22: 俺的羊的肉质好啊，一个年能卖200-300只吧。
15: 收入年年进账，老人养羊越来越有劲头。作为鲁西南特色品种，青山羊是撑起单县羊肉汤金字招牌的核心原料。但这个老牌乡土品种原本短板突出，体格偏小，生长速度慢，因养殖效益不高，杨富英和很多养殖户一度弃养，青山羊的送拉量跌至谷底。单县羊肉汤产业发展联盟秘书长徐树斌：
23: 2018年底啊，我们单县那个青山羊的存栏量不足1万只，主要是养殖的效益太低了，有一部分养了，这一部分养了只是满足自己需要自己吃。
15: 为了守住这份特色产业，单县主动对接科研力量，开始自主育种。他们与中国农业大学以及山东江苏两省农科院共建青山羊产业研究院，搭建起了专业的保种育种基地。一直致力于牛羊遗传改良研究的孟春花听说家乡要重振青山羊产业，决定带领团队回乡。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牛羊遗传改良与健康养殖创新团队副研究员孟春花：
2: 从小青山羊羊肉汤伴着我们长大的，把我们单县羊肉汤的这个金字招牌去擦亮的时候，然后需要我们的时候，我是义不容辞的要回到单县来。
15: 育种改良既要拉高体型提升养殖效益，又要守住青山羊的纯正品相。团队在全世界给青山羊找对象，最终非洲的努比亚山羊脱颖而出，被选定为杂交副本。孟春花，
2: 努比亚它体型比较大，它是黑色的一个毛色，然后给我们这个青山羊去杂交以后，绝大部分比例的是青色的这个毛色的，所以它这个品种特征就会比较方便去辨识。努比亚它的肉质是比较好，比较细嫩。
15: 努比亚与本地青山羊母羊杂交繁育出的混血羊宝宝被命名为奴青。奴青幼崽平均体重4斤多，比传统青山羊幼崽足足重了1斤多，先天优势十分突出。单县青山羊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慧元：
3: 生长速度也更快，出栏的话应该比我们那个能提高20天左右，普通本地的山羊能重40-50斤。
15: 多长1斤肉，少耗1斤尿，新品种养殖成本降低了30%，它肉质更嫩，营养素含量更多，很受市场欢迎。效益上来了，杨富英又重操旧业，养起了羊，还搞起了直播带货，
4: 增加的收入，希望8万地方这种。
15: 如今单县培育发展规模养殖户100余家，大型养殖场10家，建成了15个高标准智慧化养殖基地。全县青山羊出栏量稳步攀升，目前已经接近5万只。单县县委副书记于虎：
5: 好汤必须来自于好羊，好羊必须靠咱们自己育种。青山羊是咱自己的农业芯片，我们搞育种就是要把种源牢牢地攥在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手里，让养殖成本真正地降了下来，让老百姓有钱赚，让中国自己的品牌端上中国人的餐桌，走向世界，让中华第一汤单县羊肉汤成为乡村振兴的金名片。
0: 山东聚焦群众极难筹盼，从多个民生领域持续发力，用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把暖心关怀送到不同群体的身边，让民生福祉持续落地生根。请听报道。
24: 临沂市河东区关工委联合孤困儿童服务团进行情暖中秋佳节爱办少年成长爱心物资集中发放，为全区272名符合条件的孤困儿童送去节日物品。志愿服务团团长朱梦花：
25: 我们也会继续深耕帮扶一线，不断的丰富活动，多样式多形式的提升帮扶实效。
24: 德州市武城县推动义检便民服务与村级幸福食堂融合，打造助参加义检一站式乡村养老服务阵地，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享受贴心服务。菏泽市牡丹区积极推广嵌入式社区养老新模式，把养老驿站、助老食堂、日间照料站点建在老人身边，构建起养老不离社区、安居不离家园的便民养老服务网络。菏泽市牡丹区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庆国：
26: 通过资源整合、机制创新、探索完善居家加社区加机构的养老服务体系，努力让每一位老年人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24: 为破解重度失能家庭照护经济双重难题，德州持续推进长护险体制扩面，通过完善服务体系、优化报销流程，把长期护理保险送到失能群众身边。滨州市彰化区持续织密乡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创新推出健康积分激励机制，用小积分撬动全民健康大文章，让老百姓看病防病更有动力更有依靠。村民张振林：
27: 参加了卫生院的健康积分兑换，不光能免费查体随访，还能免费兑换健康服务，真的太贴心了。
24: 在聊城池坪，一场针对非直供电小区的电力换新正在加速推进，从用电高峰范畴到安心电进家门，当地以政府、供电、业主三方共担机制，对53个小区14154户居民实施供配电设施体制改造。社区居民张少言：
28: 现在的这个改造完以后的电压稳了，停电现象的没有发生，能在手机上都能直接交费了，不用这个来回跑了，确确实实我享受到这民生工程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便利。
24: 潍坊青州持续深化互联网加政务服务改革创新，打造专属政务直播间，把政策解读、办事指南、在线答疑等政务服务搬上云端。目前当地已经开展直播33场，线上线下回复解决各类问题500多个。青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四级主任科员石小虎：
29: 把政务服务搬进直播间，采取直播间互动，
1: PPT 演示，工作人员一问一答的形式，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直观了解和掌握政府服务的相关政策，还有这个具体的办事流程，真正实现一次办好。
7: 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近日成功入选全国首批标准化自主开放试点，将在智能家电、橡胶

0: 轮胎、港航等产业领域引领高标准经贸规则，促进内外规则衔接。截至目前，青岛自贸片区企业已主导参与制定修订国际标准9项，国家行业标准160多项。
1: 近日，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2027年山东省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报名安排及注意事项。2027年山东

0: 车露营暨第九届黄河口东营汽车场地越野赛在东营举行。赛事依托黄河三角洲特色地貌，打造专业越野赛道，以赛车为媒，拉动文旅消费，为全民健身运动注入新活力。
1: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2: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三号白天到夜间，鲁南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滨州东营、潍坊、日照半岛地区和内陆湖面南风四到五级，转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其他地区南风三到四级，转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雷雨地区雷雨是阵风七到九级。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16度左右，德州、滨州和鲁中山区11度左右，其他地区14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鲁西北和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枣庄、临沂和鲁中山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晴转多云24到13度，德州晴转多云27到10度，聊城多云转阴24到12度，泰安多云转阴23到13度，菏泽阴转多云22到15度，枣庄小雨转多云20到14度，济宁多云21到13度，临沂多云20到13度，日照阴转多云22到16度，青岛多云23到17度，烟台晴转阴26到17度，威海多云转阴23到16度，潍坊多云转晴25到15度，淄博晴转阴26到11度，滨州晴转阴27到12度，东营多云转小雨27到15度，济南晴转多云24到13度。
0: 海上大风警报，3号白天渤海和渤海海峡南风5到6级，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偏东风转南风5到6级。三号夜间，南风转偏西风，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六到七级，阵风八级，黄海中部五到六级。海洋天气预报，三号白天到夜间，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黄海中部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贾小飞，技术张慧林，监制李宪刚。
1: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工商银行智享加 1.0 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你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版，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询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
1: 的争议当中，我们不难看出，技能人才一定程度上还是绕不开传统评价框架的影响。一方面，技能就是前途，已经成为社会现实。另一方面呢，许多人又总是习惯用逆袭名校等表述来证明职业教育的含金量。实际上，技能价值的重估在就业市场上已经有了明确信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经突破4500万人。在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当中，不乏设备易得良将难。

0: 求的情况。五个岗位抢一个人，没毕业就被企业疯抢，一年薪资30万等等，早就不是什么新闻。而且随着发展动能转换加快，我国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数据显示，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中，70%以上的新增一线从业人员来自职业教育。不过，从现实来看，如何跟上发展的脚步，继续转变社会观念，让技能人才在工作生活中感受到职业尊荣，显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这份尊荣首先要在评价机制上落实，更要打通上升通道。现实中的案例啊，或许更能打动人。上届世赛金牌得主潘朝阳不仅留校任教，还破格参评副高级职称。刚刚斩获金牌年仅21岁的郭夏婷已经正式入职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了口腔专业实习指导教师。这样的故事显然会改变许多家庭对成才路径的认知。由此来看，世界技能大赛的更深层意义其实在于重塑社会对成功的定义。360行，行行出状元，这句话能够真正落地的话，年轻的一代自然会做出他们自己的选择。金秋时节，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喀什迎来了一场特殊的丰收，万亩养殖水域开启了集中捕捞，淡水龙虾、螃蟹等优质特色水产新鲜上市。当地麦盖提县一家澳大利亚淡水龙虾养殖基地，目前日出货量在200公斤到300公斤，今年预计产量达8吨左右。一提起塔克拉玛干沙漠，黄沙漫天，戈壁无垠，是多数人的第一印象。沙漠和渔场，这似乎不可能的事儿，怎么就变成了现实了呢？先看自然的底子，喀什虽说远离海洋，但是却并非没有水资源的优势。叶尔羌河等河流源自昆仑山帕米尔高原的冰川融水，提供了可靠的淡水养殖水源。澳大利亚淡水龙虾、大闸蟹、小龙虾等都是纯淡水养殖品种，无需海水环境，这是产业落地的基础前提。自然条件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真正把它变成现实的还是人的功夫。沙漠养殖的难题相当棘手，昼夜温差极大，风沙天气频发，白天热得能煎鸡蛋，夜里冻得又缩脖子。为此，援疆团队带着东虾西移的大胆想法扎根沙漠，光是为了调水质，起初每天就要做上百次测试。现代化养殖技术接连上新，通过手机或者电子操作屏一键就可以完成排水、投料、循环水过滤等所有流程。随着新疆加快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产销距离远、运输成本高、基础设施不足等短板也得以补齐。可以说，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靠的从来不是奇迹，而是把劣势掰开揉碎，重新组合成优势的那股子韧劲儿和智慧。沙漠变渔场的反差奇迹啊，并非孤立。广袤的中国
1: 其内部的核聚变反应，21世纪初，我国几代科学家历经数十年研究，在安徽建造了人造太阳。近日，我国人造太阳 EAST 装置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EAST 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2: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3: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曾经藏在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不再是展板上冰冷的专业名词，而是公众可以近距离观赏、沉浸式感知的鲜活

0: 科技成果，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这个十一，游客得以零距离邂逅这一大国重器，直观感受中国核聚变科技的硬核实力。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其敏说，几天前正好是 East 装置运行20周年的日子，
1: 在国庆期间呢，把我们的大科学装置对社会开放，让我们社会公众不仅可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风景，也可以来我们这个大科学装置来领略科技的这个魅力。
0: 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自此，一颗人造太阳在安徽合肥的科学岛上冉冉升起。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成果，见证了我国磁约束核聚变研究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发展历程。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吴维月告诉记者，如何将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精准约束、稳定封存，如何抵御极端高温，保护装置核心部件不被损毁，如何破解超导运行、磁场调控、稳态控制等一系列卡脖子难题。这是 East 科研团队数十年来持续攻坚的核心课题。
2: 在 East 项目之前，大家都觉得超导磁体是不可能有电流的巨大变化以及承受磁场的巨大变化。当时的通用的看法是超导磁体很脆弱，电流的变化甚至于很微小的变化、磁场的变化都让它失超，没办法工作。
0: 在几代科学家的坚持下，不可能变成了可能。2006年第一次高温等离子体放电仅3秒，2012年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达到30秒，2016年突破60秒，2017年达到101秒，2023年突破403秒。20年来 ,East 累计开展等离子体运行实验已超过16万次。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副院长、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表示， 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3: 我想这一个装置将为下一代装置做很多前期预研相关的工作，所以这也是为我们下一步 BEST 的全世界第一个这样的紧凑型聚变装置能够奠定很好的工程和物理基础。
0: 国庆前夕，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作为我国下一代人造太阳， BEST 的目标是率先开展长时间反应堆条件下聚变能刀穿燃烧科学技术研究，探索托卡马克聚变堆科学和工程可行性，为未来聚变能工程商用化奠定关键技术和工程基础。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这座超级工程在夜色中亮出科技感十足的外观。自今年7月以来， BEST 装置多个关键核心部件陆续运抵现场，组装工作稳步推进，任务过半。 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透露，按照计划， BEST 装置将力争在2027年底完成整体建造，2030年前后开展刀穿聚变发电演示，也就是在地球上复刻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验证可控核聚变商用发电的可行性。
4: 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随着我们现在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然后我们也进入了四环套装的一个阶段，接下来我们夜以继日的去赶我们现在的制造进度，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0: 在科研人员的不懈探索下，相信人造太阳的光芒终将照亮未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其敏说，参与我国人造太阳研究和建设的几代工作人员都有这样一个梦想，
1: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让聚变能源能够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安全高效的这个能源。
5: 国际方面，多家美国媒体一号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目前美军布什号和华盛顿号两艘航母已经部署在该地区，待罗斯福号航母抵达后，中东地区或再现3艘航母部署待试。
6: 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

0: 问安保尔贾尔贾什二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涉事航班事发时面临恐怖主义行为。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彭博高原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你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版，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8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